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

好了，然后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使用的护肤品。这个前面放在我妈那边，先拿那个日本的那个海绵，因为它比较省水，然后用这个法国神仙水把全脸清洁一遍。像那种耳朵后面啊，我们不太清洁的地方都擦一下，还有脖子后面。清洁完了之后，就用我新买的双倍的玉容液，支持国货，这就很滋润啊！你皮肤干的时候用就很好，有点像那种薄的精华液的那种感觉。接着就用这两瓶精华液，我最近一直在用它。哦，我是两瓶一起用的，美白和补水我是一起用的，因为单用美白的话感觉有点干，加了保湿之后就正好，而且这个吸收的特别。

0: 块，所以你两个加起来图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忽略。这有什么效果？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我的痘印啊消得快了，就是以前我可能一个月才会有痘印要消，可能人老了吧，新陈代谢比较慢，然后用了这个之后呢，就你会不知不觉地发现，哎，你照镜子发现怎么痘印浅了，这还蛮好的。而且这两瓶在亚马逊很火哎，吸收的是真的超快。然后用成年医生的这个美白的，因为我不是有那个小帅斑嘛，试试看这个东西好不好用。我这个用了没几天，所以暂时不能跟你们分享到底对晒斑有没有效果。反正我是超敏感皮，一般性用这种美白的都会过敏啊，这个我倒是不过敏的。嗯，我家镜子好像挺干净的。眼霜我用的是这个AA 网的，它就终于出新包装了呀！我的天，以前那个可重了，重的导致我都没怎么用它，我感觉带出去特别麻烦。这个眼霜呢，就是跟旧版涂上去的感觉差不多，然后它不会长脂肪粒，很清爽又保湿，主要是天然啊。那芦荟胶不是天然吗？我告诉你们，到了20岁以上啊，再开始补救的话就比较慢，所以你到20岁左右，你就可以马上用眼霜，你可以用像这种芦荟胶型的眼霜，就不分年龄的这种，用这个小黄瓜面霜。超好用，这个干皮的话我会在外面再涂一层面霜，因为它吸收太快了。但是你过敏期间呢，用这个，或者是有钱的话你就去买那个海蓝之谜的，这个那么大一罐才40多块钱，我觉得超便宜的。然后主要是什么，它补水效果很好，而且有一次我不是皮肤特别干嘛，然后用它之后就跟用那个芦荟胶的一样的，就是过敏了之后用它直接就脸是有刺痛感的，你知道吗？但是那种刺痛感不是什么过敏的刺痛感，不是那种刺痛瘙痒的那种感觉。如果刺痛瘙痒火辣辣的那种，那你就是对这个产品过敏。但是当你肌肤很缺水的状态，一下子补充进去，那个细胞是有一点点疼痛感的，你知道吗？就是像我过敏的时候用芦荟胶啊，也会觉得很痛，但是痛完之后你的皮肤状态一下子会变好，所以就我感觉这种疼痛是很爽的，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啊有效果了。大瓶玉容霜，这是他们家明星产品，我觉得如果说你们要买的话，我买了他们家一套眼霜、什么精华，还有面霜，我什么全都买了，然后花了大概2800，这个价格跟 CDB 的其实差不多了，里面是这个样子的，不是白白的，它吸收的也很快，我主要是喜欢它用完之后不糊脸，就糊脸的面霜我唯一能接受的就是海蓝之谜，其他的我都接受不了。因为海蓝之谜那个你多用啊，再加上那个精华嘛，你多用了之后，我以前是超敏感性皮肤，换什么护肤品都不行的那种，用定了一样之后你就不能换，你知道吗？然后过了季节性还会过敏。但是用了那个海蓝之谜，我用了2年啊，几乎没有过敏，我就已经记不得了我到底什么时候过过敏，所以皮肤状态会变得很健康，角质层会变稍微厚一点，以前的角质层就特别特别薄，特别特别容易敏感，这个味道就有点很高级的味道。就很舒服，用完之后就是滑滑的，它里面有白松露的成分，专柜姐跟我讲的。你看涂过眼霜的地方，这样抹上去这边就特别湿润，就特别润，不像以前不涂眼霜的时候这里干干的，就是感觉喝饱水的那种感觉。而且那眼霜还可以当眼膜来敷。哦，刚说到哪里？说到那个玉容霜，他说里面还有松露成分嘛，然后听说是白松露比黑松露更贵，所以这个面霜的价格就比较贵，就要上千了。如果说你经济条件比较 OK 的话，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因为我觉得比 ZTB 什么的好用多了，吸收的很快。我当时在专柜试的时候就用在手上，哇，就一下就吸收了，而且皮肤不会变黑。有一些面霜啊，可能油脂过多的，因为油脂是用来保湿的，补水是补水，保湿是保湿，它保湿一般是用油裹住那个水分嘛。但是这个的话，我就用在手上之后，发现就一点都不会变黑，反而会有提亮气色的作用，而且就吸收的超级快，超级滑的那种，所以我当场我就买下来。但是海蓝之谜还是我的心头爱，只是我用了2年了，我觉得好像用太久了，想要换一换的那种感觉。就是用了2年海蓝之谜之后，我现在换什么护肤品都不会过敏哎。我觉得这个很好，所以跟我一样，如果以前啊用什么东西都很容易过敏的人，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就是花重金去买一下那个海蓝之谜，真的有效。就是我之前推荐过的这两个，真的很好，修复皮肤很好。而且前段时间我妈过敏，我就让她用那个小黄瓜和法国神仙水，再加那个海蓝之谜的这一套，她好的特别快，一个礼拜不到就好了。你们过敏的时候也不是会脱皮吗？会起粒粒疹子吗？起疹子之后它会结痂，结痂之后会脱皮吗？就这个时候脸是很难受的，会绷住那种感觉，特别难受。但是用海蓝之谜那一套用完之后，你的脸就不会感觉绷了，而且它那个脱皮啊，会自动代谢掉，你知道吗？就是帮你软化掉，它不会像那个以前那样白乎乎的那种皮一块块可以剥下来的那种，或者是挤皮的那种状态，根本不会。它会帮你就是一点点软化，一点点软化，每天帮你软化掉，就你就不知不觉就好了，就完全没有脱皮那个过程，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好了，早上护肤就到这里，拜拜。
1: 但是刚洗完澡，因为最近化妆比较多，很久没有那个去角质了，脸上呢有一点那种小粉刺的感觉，所以就用 AA 网的这个去。

0: 角质的面膜，我觉得这个比那个科颜氏的好用，要把科颜氏的闲置掉，因为这个的话我一年前还两年前就已经买了，而且我把整一瓶用完了。它以前的时候不是白色的那个盒子包装嘛，我觉得那个白色的就太low 啊，就不太结实，寄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这里全部刮开了那个了，觉得就全裂掉了。但是现在这个就厚实很多，然后里面的东西我感觉是没有变的。涂抹的时候呢，避开眼周，它里面是有点颗粒状的，就跟一般的清洁面膜是一样的，所以就避免眼周部分。它里面有薄荷成分，又很凉快，因为我喜欢凉凉的感觉，很多清洁面膜是不带薄荷的，反正就是不喜欢。这个是带薄荷成分的，它还有一定收缩毛孔的效果，有点像那种牙膏味，你知道吗？但是很舒服，很凉的。
1: 我喜欢薄荷的东西。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薄荷的话，你肯定会喜欢这一款，就薄薄涂一层就好。如果像我一样是那种角质层比较薄，没得到舒缓和清洁，还可以舒缓你肌肤的发痒啊，还有收缩你毛孔的那种效果。里面还有海盐和高岭土的成分，起到一个清洁的那个作用。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做一个眼膜，我也是拿 AA 往这个芦荟，之前不是说有干纹嘛，涂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干纹也变少了很多。对我这种人来说，把干纹去了这么不容易，我跟你讲。它可以当眼霜来涂，也可以当眼膜来敷，就很方便，而且很快的就能吸收掉，也不会感到不舒服啊什么，就很清爽。用过的人肯定知道啊，就很清爽。这款很有名了，很多年前就已经很有名了，在我们玩博客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人推荐这个，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款以前玻璃款的我就没有坚持把它用完，我不是一直出差嘛，就带光的我觉得太重了，所以就一直没有带。以前也懒得用那个眼霜，现在老了不行了，再重我也得带，还好现在变成轻巧版的了。对，它的成分就比较天然。如果说像我这种就喜欢熬夜还有长期对着电脑，然后眼周肌肤很干的人啊，你就像我一样，一定要就是一周大概敷个3到4次，它会很有效的改善你的那个眼纹和黑眼圈。虽然说黑眼圈改善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我实在熬夜太重了，但是眼纹真的有很大的改善。如果你们也是干皮啊，像我一样，就十几岁的时候，你千万一定要用眼霜，而且你要用这种清爽版的眼霜，千万不要去用那种营养过剩的那种眼霜。我以前花了很多钱用去买那些就是比较贵的那种大牌的眼霜，可是用了之后就一直长脂肪粒，我用什么都长脂肪粒，导致到后面我也不肯用了，也比较懒，再加上老长脂肪粒又没什么效果，我就没有信心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以后找到一款又滋润然后又不会长脂肪粒的眼霜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们的。我觉得这款能当眼膜就比较方便，就敷到差不多你觉得吸收了之后呢，你拿纸巾这样擦掉就可以了。今天的话我会跟那个面膜一起洗掉。好了，我已经敷了15分钟了，你看一下，就是周边已经干掉了，然后中间的部分没有干，就是你这样一下，这边会有点邦邦的那种感觉。就拿这种一次性的毛巾用温水把它洗净，我比较喜欢用温水洗这种东西，因为我感觉会洗得比较干净一点。好爽，洗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的皮肤变滑了，之前的那些粉刺你会发现少了很多，然后就开始变得很滑。因为我粉刺很少，基本上都是因为毛孔堵塞啊什么，因为化妆化多了嘛，没有做清洁的话就会有一点点粉刺。我只要每次敷完这个面膜之后，我的粉刺就会不见，然后脸会摸上去很滑。但我不知道如果说你们脸上粉刺比较多的人会不会有像我这么明显的那种效果。去完角质之后你一定要记得补水，不然脸上的水分也会有一定的流失，所以记得去完角质就一定要敷补水面膜。给你们看一下面膜呢，是我囤了这么多面膜，其实有很多面膜，我最近最喜欢用的就是这个 3D 面膜。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买的，店里的话应该过段时间就会上架了，我拍完之后放出来，我不知道有没有上架，反正我是准备5月初左右上架的。哎呦，我终于不是瞎子了。但是戴了眼镜之后眼睛会变小啊，你看戴了眼镜之后眼睛会变贼小，然后就看上去很猥琐。我不要建议啊，这个面膜呢，我想你们应该很多人都买了吧，很早之前就已经蛮火了。我之前一直在用韩国的面膜，所以就没有再去买日本的面膜，而且面膜的话感觉太多了，一直用不完。这次去日本的话，我买了很多这个面膜。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我只买了三盒，就是这三盒我都只买了一样，但是后来发现哇，它真的好帅，它真的好帅，它贴上去之后是 3D 的嘛，全部把脸包裹住。后来我又反过去补了好多盒，我买的最多的是这个粉色款的。粉色款是这样，每一盒里面有5片，你看它后面它就有那个图示，你看了吗？上面呢每个功效它都有写，虽然是日本的，但是它那个文字我们还是看得懂的。粉色就是保湿，所以我粉色买的最多。蓝色呢是美白，这款美白我用的完全不会过敏，因为我用美白类的产品其实还蛮容易过敏的，但是这款我完全不会过敏，所以我觉得敏感性肌肤你也可以去尝试。如果实在害怕的话，你就买保湿的。保湿的我只能说大部分人基本上是不会过敏的。这款呢，这个上面中文是没有，但是这款就是胶原蛋白紧致的。然后今天的话我还是敷这个补水的面膜，去完角质层之后你就要进行补水。撕开之后呢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看一遍， 这款真的是我真的超爱，不是广告，是真的超喜欢。里面有30毫升的精华的，其实我觉得面膜啊是一个很实惠的东西，精华液你想它一瓶，如果说你拿来敷面膜的话，用的真的超快的。然后撕的时候呢，它中间有一条裁边的，这个裁边呢是就是立体的。

0: 后这边有个小角会让你撕的，不然的话你会比较难撕，你凸出来的一块，然后你就可以这样扒开就可以了。我给你讲真超帅的，敷完之后像奥特曼，你看它这边就完全包裹，就可以敷到脖子的，你看它可以完全把这里脖子敷住，然后面膜也是很贴合的那种，鼻翼啊这边都超级贴合，大小对我脸来讲是差不多了，可能小脸的人会觉得有点大，但是我是正好，我脸是属于比较宽的，其实我只是下面比较瘦，但两边还是比较宽一点，你看连发际线都那么合适，哔哔哔。里面的话还会剩一点点的精华，也不会剩很多，因为它的面膜只属于那不是蚕丝类面膜的，蚕丝类面膜其实贴得很舒服，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它吸收精华液的程度不够，这个的话就是还是会剩下一点，但是不多了，你看就留下来就不会很多，然后你把它涂在脸上，不要浪费，你可以这样对折再挤一点出来，你看它可以挤出很多，因为它都在边边角上，比那个倒出来好多了，它精华也很粘稠，其实有点像鼻涕。这款是我在日本药妆店里买下来最喜欢的一款，没买过的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因为这款口碑很好，连我爸爸朋友的老婆都会就十盒十盒这样囤，敷完这个你看侧面超帅，迪迦奥特曼整个脸都会被包到，然后我跟你们来大致说一下这三款的功效好了。粉色的呢就是补水保湿的，它里面呢主要以玻尿酸为主，帮助肌肤新陈代谢加快，然后细腻肌肤，还有重点的就是补水，这款呢就是敏感肌也非常适用的一款。蓝色款呢就是美白提亮肤色的，你敷完之后会发现你的肤色会有所提亮，感觉肌肤白净了很多，里面呢就有维生素的提亮成分，还有水解胶原蛋白和水溶胶原蛋白，能渗入到肌肤的角质层，然后还有一个补水的功效，总结来说也就是美白提亮加补水，因为一般性的面膜不管什么样的面膜它都会有一定的补水的功效的。这个呢就是里面还有胶原蛋白紧致肌肤的一个效果，大家都知道一般性就是有紧致效果的里面都含有 Q10 的成分嘛，这里面也就是有 Q10 的， Q10 的功效呢就是刺激肌肤，让肌肤本身呢去增加骨胶原的这个成分，让皮肤变得很有弹性。好了，这三款面膜就介绍完了，如果说你们不知道哪款效果好的话，最保险的其实还是买粉色款最保险，想要美白的就可以买蓝色款，我比较推荐三盒都买了，因为我感觉它性价比在面膜里还是属于比较高的，毕竟人家还是有 3D 技术啊，是不是做起来比普通面膜只要麻烦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已经很实惠了。补水的这种就可以天天敷，美白的我一般性一个礼拜敷一到两次，
1: 我忘记撕了，看看手机其实已经敷了一个小时左右了，敷了太久了，因为没有必要敷那么久，但是敷了那么久它还没有很干呢，然后你把它抹抹匀吸收一下，它这款是有平价版的 SK2 支撑的，它里面无香精无色素，是弱碱性的，所以就非常的温和。接着你拿一张餐巾纸这样摁在脸上，再这样轻轻撕下来，就不要擦，这样对皮肤伤害很大，就像这样把脸上摁一圈，把面上的面膜给轻轻擦掉一点。如果说你不马上睡的话，你可以让它再吸收一会儿，但是如果说你明天要上班啊，敷完来不及了要睡的话，我一般啊都会在床头柜备上晚安粉，就是因为我天天晚上是要敷面膜的嘛，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菲伦切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这首歌，代表我对你们的爱。

后的那位很像你，我是谁我应该感到熟悉，这颗寂寞的飞行的频率，

我是骗，说是也在外面快没钱。